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人影，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缘缘，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中回来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驻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许昆林来到信息支援部队驻辽某部，详细了解部队建设发展情况，观摩防汛应急通信保障训练，看望慰问官兵，希望大家扎实开展防汛救灾实战训练，为应急处置提供强有力的通信支撑。许昆林说，长期以来，驻辽部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抢险救灾、边海防建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1: 原互动交流，仔细询问。

0: 本学习、工作和生活保障等情况。他说，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理性的冲锋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锤炼过硬胜战本领，争当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1: 在走访慰问中，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完善政策机制，主纲参加走访慰问。
0: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走访慰问驻辽部队官兵，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衷心感谢。王新伟来到空军某旅，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和建设成就，观摩主战装备展示，走进宿舍同战士们深入交流，关心询问日常训练、学习、生活情况。他说，大家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新时代革命军人新风貌。希望大家坚决听党指挥，始终做到绝对。
1: 海军某支队，王新伟查看舰上装备设施，与一线官兵亲切交流，向他们扎根深蓝、巷战利剑表示敬意，勉励大家始终牢记习主席教导嘱托，在部队大熔炉中锤炼本领，在实战实训中锻造血性，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百炼成钢，确保一声令下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0: 在走访慰问中，王新伟指出，长期以来驻辽部队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大力支持辽宁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为国防事业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因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全面提升心智战斗力，同时把部队所能与地方所需、群众所盼结合起来，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推动心智生产力同心智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各级政府要主动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当好坚强后盾，全面落实各项拥军优属政策，为驻辽部队创造良好的备战、执勤、训练和工作生活条件，用心用情为部队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切实加强军地协同、军民融合，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推动振兴发展强大合力。大连市市长李强参加走访慰问。
1: 省委致表示，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主动担当作为，咬定目标，真抓实干，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辽宁全面振兴的首要任务，全会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
2: 服务。我们打造集研发、制造、检测于一体的航空复合材料产业化基地，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升国产大型客机关键零部件保障能力。
0: 华简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党委工作部副部长董超。
3: 作为辽宁省的重要石化企业，
4: 钢化、汽车钢为核心增长级，下半年排产底气充足。
0: 辽阳石化油化部重整联合装置区，重整外操。丁胜南，
5: 我将和同事们一起立足岗位，科技攻关，做强做优，方拼产业链，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完成全年
6: 消费，扩大内需的主线，做强五彩消费季活动矩阵，大力培育首发经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增长点，放大赛事经济与政策杠杆的叠加效应，推动全省消费市场企稳向好。
1: 省文体旅集团新征程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7: 本土文创产业链把短期赛事流量沉淀为可以长期运营的文化 IP。
1: 时间不等人，发展不等人，大家一致表示要对标对表，细化举措，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阜新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清林。
8: 坚持转型振兴不动摇，全面实施经济结构创新驱动、城市内涵、绿色低碳、文化引领、社会治理全方位转型。
1: 五八起伏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园总经理张文恒。
9: 进一步拓宽海外市场布局
0: 机遇和优势，既要抢位坚持产业出题

0: 科技答题，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又要错位，推动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做大做强，让机遇叠加优势，塑造发展盛世。
1: 完成全年目标，信心与举措回升。完成全年目标，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把下半年重点任务逐一拆解，像抓工程项目一样抓进度管控，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压查推进。要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将真抓实干，我们定能交出一张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合格答卷，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0: 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厚植创新动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报道说，辽宁持续强化科技，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34.8%、40.5%。辽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加大对中国科学院驻辽单位等科创平台扶持力度，不断夯实战略科技力量支撑，还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
1: 能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强军目标。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时刻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在维护稳定、抢险救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张丽林表示，辽宁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希望驻辽部队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辽宁高质量发展，广泛参与驻地双拥共建活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发展，继续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精准对接部队需求，做好服务保障，不断巩固坚如磐石的
0: 人。
1: 这几天，近200名志愿军后代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丹东，拜谒英烈墓，重走前辈路。人群中不乏一些志愿军三代、志愿军四代，他们很多人是第一次来丹东这座在祖辈那里常常听到的边境城市。
2: 不光是我们第三代，甚至是我的孩子、我的孙子辈的，然后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让他们到这儿来，让他们珍惜现在的生活。
1: 历史不只镌刻在那段波澜壮阔的出征记忆里，更烙印在丹东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上。把英雄的故毅然从军，退伍当年便组建了这支志愿服务队。
3: 行动是最好的铭记方式，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种志愿服务当中来，让更多的人去传承这种爱国的精神，这种奉献的精神。
0: 帮扶困难群众，
4: 有一种归属感，
5: 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仿佛又回到军营一般，这样让我感觉生活非常充实。
0: 丹东市民温长青19岁就来到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做志愿服务，悉心守护861座烈士墓碑，清扫卫生，绿化养护，一守就是13年，
6: 完成自己的一个军人梦吧。
1: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客流大幅增加，各地群众自发组织参观研学、走访慰问、志愿服务等活动。
7: 他们非常勇敢，很有毅力，我感觉。
1: 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车宁：
8: 我们投入大量资金改造升级了志愿军公园，组建了荣军优抚医院，创立了全省第一家双拥文化研究院，在鸭绿江畔书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
1: 70多年过去了，
0: 卖共话雨水情深。大连市中山区奎英街道智仁社区组织了一场百家宴，居民们与辖区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欢聚一堂，共庆81建军节。鞍山钢铁应急救援队组织全体退役军人重温军人誓词，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阜新市太平区组织退役军人党员走进军史长廊，学习强军故事与英模事迹。
1: 抚顺青年志愿者们来到退伍老兵身边，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辽阳市白塔区开展公益惠民服务活动，为辖区退役军人102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彭庆德。
0: 昨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迎来东北超的第二个主场，大连队迎战鸡西队，最终大连队4-0战胜鸡西队。比赛前，本台记者杜红林来到现场，感受与天气同样火热的赛场氛围。
9: 礼包里面呢有猴桃，还有助威棒，
4: 当然还有这个降温的小神器，凉感毛巾，打开摸起来这个毛巾就非常的凉。咱们看球的时候把它围在脖子上，瞬间感觉这个冰感十足，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非常的舒服。
0: 比赛开始后，双方球员在演出，演员们为全场观众带来了主题为山海同携手，军民共奋进的精彩表演。大连文化产业集团艺术总监张蓉蓉：
9: 我们设立了三点，第一是这个红色家国情怀，第二是绿茵场上拼搏，第三就是蓝色。
1: 报道，7月31号，来自江苏、山东等地的400名球迷搭乘轮渡抵达大连。昨晚，他们来到梭鱼湾足球场，现场感受东北超的热烈氛围。
10: 我们还看这个大连足球，东北超，大连的足球比我们苏超一起并行并肩。
11: 我是第二次来了。
0: 周中原礼乐文化特展。

0: 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通过九鼎八簋、编钟、编磬等206件组珍贵文物，展示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的重大转型。展览将持续至10月31号。
1: 第14届铁岭荷花文化旅游节日前在铁岭。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范围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盘锦和葫芦岛5级，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
1: 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
3: 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7度，易县26度。再为您做介绍，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晴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27度，易县26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0: 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
1: 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

0: 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
0: 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工主镇杜陵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
6: 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
7: 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
7: 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
10: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1: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势多
12: 继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
14: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5: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
16: 了英雄。

0: 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3: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0: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 辽宁全省落地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4: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
5: 啊，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6: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7: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6: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
8: 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6: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
9: 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11: 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3: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
14: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
15: 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恒说，
15: 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感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全国社会保障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3: 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
4: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批予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航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商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3: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
2: 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3: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
2: 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
5: 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6: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7: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8: 冶炼厂，
9: 液压气的
7: 电炼厂的重型的
10: 陶冶开口。
11: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3: 北京时间7。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35度，黑山、北镇、易县33度，临海34度。八一建军节前夕，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领导分别带队深入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居民雨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慰问，对他们长期以来支持锦州振兴发展表示衷心感谢。军地领导刘克武、姚国民、于鹏、杨旭、姚艳林等来到31696部队，同部队首长畅叙雨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刘克武指出，锦州是英雄城市，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深厚传统。长期以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亲地同心奋进新篇章。市领导孟华强、楚之力、曲晓明先后来到32183部队空军某部走访慰问，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在走访中，市领导与部队官兵亲切座谈，感谢部队为锦州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希望部队强化政治引领，筑牢绝对忠诚。锦州将全力以赴为部队官兵提供优良服务保障，让大家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持续巩固双方深厚共建情谊，携手推动军地融合。市领导对部队长期以来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持续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部队首长对市领导长期以来的关心关怀表示感谢，表示将市领导姚国民、李金兵、魏国、王秀锦前往辽阳某部看望慰问部队官兵，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市领导表示，锦州的发展离不开部队的关心支持，广大官兵视锦州为故乡，为促进部队首长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积极参与地方发展，携手共创双拥共建美好未来。市领导于鹏、徐锦华、冯长伟先后到锦州军分区、武警锦州支队和65651部队走访慰问。部队首长感谢锦州多年来对部队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部队将继续传承双拥共建的光荣传统，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贡献。7月30号，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雨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活动中，军地有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亲力见效。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居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杨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是指有关部门负责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支援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莫让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

0: 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军民共建情谊。近日，市军修第一服务管理所举办八一军民同心会共建邻里鱼水情文艺演出，军修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欢聚一堂，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军修干部纷纷表示，参加军地共建活动，共同传承。7月24号，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请听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1: 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2: 请参与这次暑期志愿服务活动，走出课堂，亲身参与社会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收获成长。今后我会持续传递志愿温度，以青少年行动扛起属于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1: 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
3: 温暖。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学生志愿者高希然：
4: 暑假，
1: 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指导科刘可：
5: 下一步，市委社会工作部将持续关注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用心打造规范化、专业化的青少年志愿服务平台，为青少年
0: 工作人员现场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发放清凉礼包，解决高温作业刚需难题。为让关爱不局限于仪式现场，汇集更多一线从业者，辖区暖心驿站专门设立防暑物资长期取用点，方便骑手、快递小哥随取随用。慰问关爱活动让夏日关怀贯穿整个高温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轰鸣声。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8: 红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9: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希望。
1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
11: 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0: 辽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子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南
3: 方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4: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5: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喜羊，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6: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7: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8: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9: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0: 好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时间来到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咱们来说一说天气情况。说到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的话呢，这个雨量会减弱，省内呢再一次出现大范围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场降雨呈现出了这个面弱点强的一个特点，应该说这个时节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大家说要注度呢。今天呢，省内的南风会明显转小。

0: 有营口、盘锦、葫芦岛能到五级风，其他城市呢都是在三到四级的风力。又是一个要是入睡就得需要靠空调风扇啊，出门呢只能靠勇气的一天了。出门就哈，下周一开始我省的热度将会再升一级，沿海城市的气温会略低一点，也会达到33-34度，其他城市呢预计都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局部可达到39-41度。目前来看啊，预计的温是重中之重。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呢，白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4级，海面风力5-6级，最高气温市区35度，黑山、北镇、易县33度，临海34度。到了夜间的时候，
1: 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中国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
2: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日前呢，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对于年龄来讲不是免罪金牌，这说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3: 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4: 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有条件的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
5: 主要明确了5个方面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报请核准追诉啊，必须要有证据证明符合了刑法修正案11的一系列条件，包括年龄啊、犯罪事实啊、危害后果呀、情节恶劣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再次明确这个情节恶劣啊，不能只看结果，特别强调要综合犯罪动机啊、手段、对象、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及社会影响进行综合的判断。那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在最高检核准追诉之前啊，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包括逮捕。那第四个呢，就是明确了保障。第五个呢，就是明确了核准或不予核准之后啊，这类案件不同的处理路径，总体上来说都是让办案机关有章可循，也使得核准追诉的边界更加清晰，有利于统一全国的执法司法标准。
2: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只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恶性犯罪案件频频引发社会关注。那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就在于如何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和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之间寻求平衡。
4: 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5: 在有些情况下，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那么一方面呢，犯罪嫌疑人是低龄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按照法律的也要充分回应被害人的正当诉求，避免司法保护呢顾此失彼。
4: 与此同时，规定还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专家表示，核准追诉是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一道特殊程序和特别门槛，程序越清晰，做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就越具有公信。

0: 力和正当性。
1: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当中建立了同级检察院受理、逐级审查、检委会审议、最高检最终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并明确未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呢，
0: 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的鲜明态度。
1: 这个文件呢，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第一呢，法律有明确底线，低龄不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免罪金牌、免责金牌，符合严格法定条件的必须依法承担责任。第二呢，追责呢必须保持正，就是未成年犯罪治理呢更加精准化，既要依法惩治恶性犯罪，也要重视教育矫治和犯罪预防。不予核准的并不能一放了之，而是要根据案件的情况呢去衔接专门矫治教育啊，解决未成年人他存在的一些心理行为偏常的问题。
2: 这就是我们最新获得。
3: 孩子驻足围观，伸手逗玩，但是家养宠物啊，看似温顺无害，一旦被惊扰，很可能会应激伤人。这个时候，责任该如何划分？前不久，湖北省黄石市下路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被咬伤孩子的家长和宠物的主人。
4: 小安伸手将猫从桌底抱出，放在塑料筐里继续逗弄玩耍。身旁两名同学见状也围了过来，在此期间，小猫受到惊扰，产生应激反应，突然将小安的手指咬伤。感受到疼痛的小安只好放下小猫回了家。猫咪饲养人，也就是店主叶某表示，孩子们逗猫时，他正忙于接待顾客，并没有注意到具体情形，所以也没顾上劝阻制止。在交谈中了解到，咬人的小猫自饲养后从未注射过疫苗，这让小安的母亲心里更加忧心。在小安被咬调解过程中，小安的母亲表示，他们对小安的安全教育有疏忽，难辞其咎。但店主叶某作为宠物主人，没有看管约束好小猫，没有给小猫注射疫苗，也有责任。于是小安母亲提出，孩子接种狂犬病疫苗产生的2005，
5: 别人都摸很正常，为什么你家小孩摸了就被咬了？
6: 这个态度的话比较强硬，他始终认为这个自己仅负其中的一定的责任啊。他认为这个被猫咬伤这个情况的话，主要还是孩子去故意去挑逗他养的猫咪啊，所以说
4: 猫采取任何管束行为。叶某的文具店顾客主要是周边的学生，小猫一直处于放养状态，妨碍他人生活，损害公共秩序。为此，小安母亲一纸诉状将叶某告到了法院。
3: 那么，当店家养宠的安全保障义务遇上家长的监护，
4: 适用饲养动物侵权责任规则，同时结合双方过错综合判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条，该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
7: 者以及动物饲养人啊，他如果在这种对外公开的经营场所饲养宠物的话，他要进行约束和看管。第二个，结合这个案子啊，他是动物饲养者，他同时也是店铺经营者，他对所有进到他店铺的所有的消费者，他也必须要摄像头里头明显有多次的躲避行为，那么他是反复的抓捕这个小猫，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小猫有这种揉的行为，哎，然后掰头的行为。
4: 法院审理认为，孩子主动抓捕、反复逗玩、惊扰宠物，是诱发猫咪应激咬人的直接
8: 导师。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明义。每个人的梦想有大有小，各不相同，但是只要有梦想，就不要放弃，就要去努力实现。人民百姓的小梦想汇集起来，就成就了国家的大梦想。

0: 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那么本轮的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呢？它又会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
1: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
2: 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3: 根据

0: 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
1: 药品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呢，主要包括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内容。其中呢，警示语呢，是指在用药安全方面需要特别提醒，公众需要注意的事项。常见的内容呢，比如包括不良反应方面的、用药人群方面的以及相关的成分、用药剂量和这个相应的用药疗程方面的内容等等。
0: 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
2: 这个警示语呢，它是提醒我们在用感冒灵的过程中关注我们的药品里边所含的化学药的成分，以及由这两个化学成分带来的安全隐患。这个药里边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那这个氯苯那敏呢，它有可能呢导致我们中枢的一个抑制，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药期间呢，大家不宜开飞机、开车、开船、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等等。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用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我们不宜饮酒，因为对乙酰氨基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饮酒的过程中呢，抑制了我们肝脏的某些代谢酶，从而呢使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呢可能呢代谢时间延长。
0: 专家表示，是服用感冒灵除了不能饮酒，也要避免食用酒心巧克力以及一些含酒精的饮料。
1: 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了警示语，一是前置风险提示，提升公众用药的警觉性；二是提示多组分连用的风险，严控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0: 专家强调，警示语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用药事项，目的是提醒医生和患者用药时首先关注药品成分以及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前防范，做到合理安全用药。
2: 警示语呢，是在我们药品说明书名称之下非常醒目的地位的标识，它用的是黑体加粗来进行的一个标识，把这样的一个风险提前的告诉我们的医生、药师、患者，共同来注意规避这样的风险。
3: 可能听了刚才的介绍之后，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得注意一下了。那服用感冒灵多久之后才能够开车呀？
4: 感冒灵是很多家庭常备用药，可能很多人在服用时并未特别关注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后才可以喝酒开车呢？
5: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三天，那么这三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它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它可能都过了一天啊，甚至两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0: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5: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甾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0: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

0: 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1: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2: 这回大家记住了吧，服用感冒灵之后是不能开车的，我们一定要安全驾车。
3: 你好，请靠边停车，接受我们的检查。谁呀？我呀，咋的了？哟，您是不是酒后开车了？来吹一下。哎
4: 呀，我刚才跟兄弟们都吹半天了，还吹呀？
3: 您这是酒后开车，得对您进行重罚
4: 啊！还罚呀？哎呀，警察同志，这回罚几杯呀？
3: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必须暂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4: 谁呀？我呀，警察同志，咋又是我呢？
3: 您不是前两天酒驾被罚那司机吗？
4: 对呀，酒后驾车嘛，驾驶证造没了，开不了汽车了。这不吗？我都骑非机动车了。警察同志，我又咋的了？
3: 骑非机动车可以，但是您要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您看您这都骑到快车道上来了。
4: 对呀，快车道是快车道啊，那你瞅瞅我骑的也不慢呢。
3: 请司机朋友拒绝酒驾，各行其道，遵守交规，平安行车。
2: 欢迎您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俗话说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夏天吃姜有哪些好处呢？有哪些人又不适合吃姜呢？那今天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咱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哎，为什么说夏吃姜它养生呢？
5: 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那这个季节呢，我们要养我们的阳气。
6: 夏养阳气，就是要在夏季温补阳气，增强脏腑机能，促进新陈代谢，提升免疫力。大家可以通过均衡营养，或者是选择一些有助于补阳气的食材调理身体。
7: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生姜，它主要是辛温发散的，那么这样有助于温暖我们的肠胃，排出肠胃中的寒气，恢复我们人体消化系统的活力，那么有助于我们温阳散寒，改善我们的体质。
6: 专家介绍，生姜是补阳气的好食材，它具有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作用。那么生姜有助于补阳气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营养奥秘呢？
7: 那么姜当中呢，除了富含我们常见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胡萝卜素等等营养物质之外呢，还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像铁呀、钙呀、磷等一些矿物质。那么除此之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一类姜中特有的成分，最重要的两种成分就是姜辣素和姜黄素，还有姜烯酚和姜酮等等。这些活性成分有预防肥胖、抗癌、抗氧化、抗炎症等一些功效。生姜中还有一类成分是挥发油，那么这挥发油呢，主要里面包含了像姜醇啊等等一些成分。这些成分能够刺激扩张血管，然后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同时呢加速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生姜就发挥了它活血化瘀啊、解表的一种功效。
2: 除此之外呢，还能够增进食欲，缓解呕吐，以及杀菌消毒。
7: 姜辣素它是生姜中的一种辛辣性的成分，它本身具有抗癌、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姜辣素它能够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和皮肤的感受器，引起我们体温的升高。那么这种升温作用呢，会刺激我们的汗腺分泌，并且促使我们浑身发汗，达到这种发散寒气、寒邪、解表的效果。姜黄素呢，是生姜中的另外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除了抗氧化之外呢，还能抗溃疡、抗癌，还具有心脏保护的作用，以及抗糖尿病啊、抗疟、抗菌，还有一些神经保护的药理活性，能够减轻炎症的发生，有助于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使我们人体更具有抵抗力。
6: 三伏天我们多食用生姜，除了有助于缓解风寒感冒，还可以起到缓解

0: 解呕吐腹泻的作用，这也与它富含姜辣素有关。
1: 如果我们吃的食物不新鲜，那么会导致一些胃肠炎的发生，适当吃些生姜或者是干姜也会起到对胃肠炎的防治效果。有一项研究表明在这个生姜中分离出了6个姜辣素类的化合物研究了它们对15种病原菌株的抗菌活性，结果显示这些化合物呢，有一些是对革兰氏阳性菌，有一些是对革兰氏阴性菌，都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抗菌活性。还有研究表明这个生姜的精油对大肠杆菌啊，还有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也具有明显的抑菌效果。
2: 那即使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就在想了，那适合吃姜的是哪类人群呢？
3: 生姜呢，实际上呢，我们说它入肺脾胃经，那它在我们的中药学里呢，它归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解表剂。那大家知道什么叫表症啊？就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感冒。那在这个季节也是吹个空调就感冒了。有的人呢，只是刚才提到的怕冷，浑身没力气，酸痛，这我说的叫风寒感冒。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嗓子疼，叫风热感冒。那在这里面当中呢，风寒感冒我们是可以用姜的。那我们生姜配大枣经常在这种治疗感冒的方剂里面出现，就是因为它提升我们的肺气，提升我们的脾胃之气，帮助我们振奋我们的阳气，阳气振奋了以后，这个汗源才能够更有力的排发出去，才能够更好的起到一个去邪的一个作用。
2: 这是适合吃姜的三类人群，那当然了，就会有不适合的人群了。
1: 阴虚啊，火旺啊，还有目赤内热的这样的人呢，就是不太适用于多吃生姜或者是长期食用生姜。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的炎症有肺结核呀还有这个溃疡啊，以及一些糖尿病啊、痔疮的患者呢，也都不宜长期的食用生姜。另外呢，吃生姜呢也并非都是多多益善，比如夏季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人们容易口干，还有这个烦渴、咽痛，还有汗多的这种现象，也不适宜多吃。特殊的人群呢，也需要注意，比如说孕妇呀，有哺乳期的妇女呀，还有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儿童呀。那么这些人群呢，都需要在食用生姜的时候呢，也不要吃得太多，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2: 老话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但现在呢，这个夏吃姜啊也是因人而异的，只有科学饮食才能够健康生活。时间过得很快呀，一转眼来到7:56.48了。以上也就是我们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制成王光，播音制成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送上好听的歌曲，名字叫《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我们再会了。